关切，称这类袭击亦不再是不个别意外事件。组织上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传播与海员安全报告报上只有小苏首次会议。

0: 一次提升国际社会对船舶和海运安全保障问题的关注。他表示，印度是海运输出大国利比里亚，则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船舶注册体系，两国携手合作，旨在加强海上 安全保障，改倡议计划大权磋商机制，提升海上安保水平，确保相关重要利益方能够在海事议题讨论中拥有更多话语权。他提及近期发生在阿门湾的 安迪国瓜河巴波达季山货船开埠，代号又是时间，此时时间早晨一名印度水手遇难，苏杰生海距离巴拿马里游轮埃尔盖亚号在霍尔木兹 海下早期一名印度船员失踪，外长同时提到黑海民用船舶有袭案件，包括安莫菲号与金狮号，他指出多条关键航道节点发生上船有袭事件。
1: 这类事故不能再被视作鼓励个案，袭击扰乱海上贸易，夺走平民生命，受害者来自多个国家，多民族不同国际海员伤亡。苏杰生表示，这类袭击毫无正当理由，呼吁各国同 共同行动支持相关事件发生。苏杰生目前在纽约率领印度代表团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外长将有明日在高级别 会议上发言。此次访美期间，他已参加多场多边及双边会谈，乡村转型与旅行自立，彰显印度发展成就目的总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表示，过去12年间，印度曾向全球向出 缩小他坐上之处，农村寄出设施大幅改善，全国流行的资助能力与精力，经济服务权水平持续提升。莫迪在一场线上互动中发表上述言论，参与活动的是在服务承诺行动小中瓦拉纳西区前往瓦德勒贾尔开展服务之路的志愿行者。他强调社会服务、社会变革与正向发展的重要性。莫迪称， 唯有全民参与，人人贡献，才能建成发达印度。总理提到，瓦德纳加尔塑造了他的人生价值观，而瓦拉纳西则为这封信念增添丰富的服务底子。他很高兴看到 年轻人也加入其中，为这项服务事业注入活力。互动过程中，志愿行者向总理分享了途中见闻，莫迪鼓励大家坚持写日记，记录旅途经历。印度外长

受这些神父呼吁开展自由文本的谈判，推动联合国是执行改革。印度外长苏布拉马尼亚姆苏杰生表示，国际社会对联合国改革及渐将迟缓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苏杰生在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配套部长级会议断裂与比例为变化的世界搭建桥梁上发言。外长称，越来越多国家认为联合国必须改革，更好反映当今世界形势。他提出，反对联合国改革的国家不能一边使用这个国际组织，一边拒绝支持完善该机构的努力。苏杰生不认真连后果改革必须全体一致才能推进的观点，他以民族抉择中类比各国各自有强势主张，之后通过投票形成决议，这是推动改革进程的必须方式。他强调，实质性改革需要一份可供谈判的具体文本。外长还提到，全球南方国家又发愿意就此议题开展协作，各国交流合作意愿不断增强，这些积极信号有助于大波州有一幅各州建设更加民主均衡的世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呼吁改革安理会，认为安理会应更好契合当今世界，获得更强合法性，以应对当前地缘政治挑战。印度长期主张改革安理会，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理事国与非常任理事国是为印度政府认为要就45年设立的15个席位的安理会已无法充分反映当下的地缘形势。亚运会，印度将派送数达23枚海尔金九银是儿童。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赛事中，印度数次苏和伽马尔吉特与苏六七性格多的10米7手枪混合团体金牌，二人决赛的大处自败80.6环。领先韩国选手洪秀贤出街26.6环，韩国组织以478环摘银。印度长跑运动员古尔维尔性格拿下男子1000米银牌，巴拉尼加安埃兰戈完活的女子撑杆跳高铜牌，曼普里特考尔多的女子铅球铜牌。乒乓球在场，印度混双苏赫迪亚齐塔莱马纽士沙布迪世界冠军，中国苏斯赫王楚钦孙颖莎打比分0-3六败，收获铜牌。印度男子女子卡

地对准赛，板球在打胜对手晋级亚运会决赛。印度比丘选手以锁定三枚金牌，乔什纳奇纳派又为拉万真迪古马尔闯入混合双打半决赛，阿纳赫特性格有阿巴伊性格打入单打四强。印度中央院长曼尼普尔纳加兰米索拉姆部分地球使用有效期六个月至十月一日期生效。内政部通知，曼尼普尔全境使用反改法案，但十三个警察就下丘除外，那加兰邦六个地球基础设施，迪马布尔纽兰出木各地马蒙基菲尔诺克拉贝纳佩伦梅鲁里。中国藏南地区提拉布长两龙顶三县以及纳木寨县纳木寨纳马哈代普布尔乔克汗姆警察就所是区域继续使用。马纳萨尔国际汽车技术中心举办成立周年庆典。国际汽车技术中心在马尼萨尔举行活动，纪念为印度汽车产业服务二十周年。中共也部长库马拉斯瓦米、中共也国务部长布帕迪拉朱兹里尼马萨瓦尔马出席。活动围绕总理电子驱动计划举办行业对话，该期间项目有目的送力推动旨在加速印度向清洁可接受自助的交通体系转型。现场落成一座本土农业机械，这是实验室，这是印度首创项目，可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可靠性经过人证的农技设备，助力农民。印度的利广播电台现在新闻播送完了。听众朋友们，听着收听印度拉吉斯坦邦一首歌。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现在播出一篇题目是应配谁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援助会议举办所谓2026年第九届印度国际水周第二届印度国际水环境卫生大会系列活动。在2026年第九届印度国际水周框架下举办的第二届印度国际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大会期间，印度政府 Jal Shakti 部就是应用水与环境卫生由组织在新德里召开高级别应配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援助会议，探讨应对共同面临的供水与环境卫生挑战，挖掘未来合作机遇。本次援助会议汇集2022个非洲国家的大使级代表、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发展伙伴与国际组织代表，来自国家首都辖区丽水与印度全印技术教育理事会的工科学生受邀旁听本次研讨。饮用水有环境卫生则秘书阿肖克给给米拿先生组开场接受，他指出印度在农村供水与环境卫生领域的经验不只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其核心关乎公共卫生、人的尊严、妇女妇权以及社区自主管理。他强调强有力的政治承诺与地方机构自主管理是印度市民和情节印度运动取得进展的关键。他介绍了印度采用的分权治理模式，这种说明村办查亚特以及村级供水环境卫生委员会在供村农水服务的规划运营监督与长效运维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米纳吉进一步介绍，已有超过248万名女性接受随之现场检测套件，使用飞船让女性成为地方水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他回顾了农村版情节印度运动带来的变革性影响，这场运动依靠行为转变地方领导力和社区参与，将环境卫生建设发展为全国性集中运动，为了可持续发展。他总结印度实践中的五大重要检验：强有力的政治领导、赋能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力投入并从中项目出其就规划运维保障，以及采用简易且互动的数字化系统，保障责任落实与服务供给。这位秘书表示，印度还利益分享资讯、运营检验、数字化手段以及社区治理检验，同时学习非洲各地有限的创新做法。本次研讨旨在相互借鉴、

善方案为民众提供安全饮用水地面的环卫设施以及具备抗风险能力的公共服务，这里以后组将有利致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六项清洁印度运动联合秘书长项目总监艾斯瓦利亚辛格女士介绍印度环卫发展里程。她提到该运动依靠贡献空放的社区参与和民众行为转变，把环境卫生建设变成全民运动。现在一篇题目完了，听众朋友们请收听一首歌。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友谊》。从前有一只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孔雀。豺自我念叨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豺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

0: 因此柴想了一些与孔雀搭讪的办法。有一天，柴走进了孔雀，并开始与它甜蜜地交谈了起来。慢慢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傍晚一起去散步，并还一起进餐。一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柴却为晚饭准备了一条小山羊的腿。柴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柴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柴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柴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柴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柴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柴一肚子火，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柴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啊，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柴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柴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柴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吃李子的鸟。”柴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1: 印度的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新闻标题：印度外长苏杰生对上川与海员流噪袭击表示关切。上川庄新与女性智力彰显印度发展成绩。

莫迪耸立。印度外长苏杰生忽悠开战机遇文本的谈判退东，联合国实质性改革。亚运会，印度将派宋树达23美欢二进留印12铜。现在新闻标题完了。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的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单程的反馈建立，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一起点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立。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6876。我们谢谢大家收听。

0: 说1580千赫，外界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再次说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英的电台应用程序和全英电视
1: 台。安导困惑了，一个随声问：为什么自锚的头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所赞简单的回答：因为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价格。一个东西的需求和使用是否确定其正式价值。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参众故事锚头。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一位受人尊敬的藏宗老师曾经在善野来到国王的宫殿。

对胆敢打扰他陈词的窗户大喊大叫。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那条空床没有拴好，浮在湖中间。在那时刻，何禅实现了自我觉悟，明白愤怒就是他的内心，他只需要击中一个外部物体就能激发他。此后每当他遇到惹他生气的人，他就会记得另一个人只是一条空床，愤怒就在我的内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没有用的生活，一个农民老了，不能再耕种了，所以他整天都坐在门廊上。他的儿子仍在农场工作，不时抬头看到他父亲坐在那里，他已经没有用了。儿子的心里想，他什么都不做。有一天，儿子因为这个变得非常沮丧，他做了一个木棺材，把他拖到门廊里，让他父亲进去。父亲二话不说爬了进去，合上盖子后，儿子把棺材拖到农场边上，那里有一个高高的悬崖。就在他要被放下的时候，他听到一声音从棺材内部敲响盖子的光。他打开了他父亲依旧安静地躺在那里，抬头看着儿子。我知道你要把我扔下悬崖，但在你这样做之前，我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吗？他是什么？儿子回答，如果你愿意，可以把我扔下悬崖。父亲说，但要留着这个好木棺，你的孩子可能需要用到它。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在将于2026年9月26号下午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于2026年9月26号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并发表讲话。第81届联合国大会以中间行人应对专行一个穷尽所有人的联合国为主题举行。联合国大会汇聚了来自联合国100就是三个成员国的总统、总理及高级代表，他们将阐述各自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些事项和立场。据联合国称，第81届大会将重点关注振兴全球合作、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为和平、尊严与平等促进集体活动。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在纽约共同主持了题为人工智能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活动。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强调必须善用人工智能带来的机会预判其影响并降低其风险。他在与希腊外交部长乔治·格拉佩特里德斯共同主持题为人工智能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活动时发表了上述讲话。他指出新德里宣言强调了人工智能资源的民主获取构建安全可靠的系统投资于人力资本以及利用人工智能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他还强调在还是领域人工智能可以增强还是胎式感知能力、搜救能力、灾害响应能力、刻意活动识别能力以及港口和关键基础设施的韧性。同时它也能支持舰队船舶、通信网络和海底基础设施进行精密侦查、脆弱性测绘和网络行动。该部长指出在还是领域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仍是规范国家行为的基本框架。他强调提高透明度、建立互信、开展能力建设、加强技术合作以及交流最佳时间，对于确保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适中符合这些原则至关重要。

印度女子卡巴迪队获得金牌，这是印度在2026年亚运会上获得第三枚金牌。印度女子卡巴迪队在2026年亚运会上击败伊朗队，夺得金牌。印度女队在整个赛事中保持不败。 这支实力强大的印度队在埃致县名古屋的东海使命体育冠军型的金将决赛中险胜伊朗队， 以37比34的比分赢得比赛。 这是印度在正在进行的本届亚运会上斩获的第三枚金牌。此前女子棒球队以及射击组合 苏鲁奇辛格、傅加特和卡马尔杰特已在周五的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赛中夺金。印度男子卡巴迪队也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决赛中迎战伊朗队，力争实现男女双金。印度女子卡巴迪队在 2026年亚运会上击败伊朗队摘得金牌。印度的利广播电台刚刚我们播送了今日的新闻，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

全英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英的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

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再次说8076598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一个短评，题目是：作为2026年第九届 IIWW 期间第二届印度国际 WASH 会议的一部分，举办了印非 WASH 圆桌会议。作为2026年的第九届印度国际水昼 IIWW 期间举办的第二届印度国际水卫生和个人卫生 WASH 会议的一部分，印度政府加尔萨克蒂布引用水与卫生司 DDWS 于周四在新德里召开了印度非洲水卫生和个人卫生高级别圆桌会议，旨在商讨双方共同面临的水与卫生挑战，并探讨了未来合作的机遇。此次圆桌会议汇聚了22个非洲国家的大使和代表、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发展伙伴以及国际组织代表，来自国家首都区的印度工程教育委员会 IICTE 附属工程专业学生受邀旁听了会议讨论。发展与水务部 DDWS 秘书阿肖科 KK 米娜在阐述背景时强调，印度在农村供水和卫生设施方面的经验不仅限于实体基础设施，其根本在于共同卫生、尊严、妇女妇权和社区自主权。他强调，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和地方机构的自主权是印度在生命治水使命和境界，清洁印度市。

村供水，余伟商委员会在农村服务的规划、运营、建设及可持续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谢立威纳吉波指出，已有超过248万名妇女接受了水质检测现场检测试剂和的使用培训，使妇女成为地方水质力的积极参与者。他还回顾了清洁印度使命农村计划带来的变革性影响。该计划通过行为改变、地方领导力和社区参与，将卫生事业转化为一场全国性的民众运动，在强调可持续性的重要性时，它概述了印度今年中的五大关键启示，强有力的政治领导，赋权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投资于人才，从一开始就规划运营和维护，以及使用简单且互操作的数字系统来确保文字制和服务交付，引用税于学生四字账表示，印度很荣幸能分享其在运营管理、数字化方法及社区治理方面的经验，同时也会向非洲各地涌现的创新成果和经验学习。本次研讨会的目标是相互学习，并强化那些能够为社区提供安全饮用水、有尊严的卫生设施和人性服务的方法。此类合作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六做出重要贡献。清洁印度乡村计划联合秘书兼项目主任艾山瓦利亚·辛格女士在介绍印度的卫生设施建设历程时，重点阐述了该计划如何通过史无前例的社区参与和行为改变，将卫生设施建设转化为一场全面运动。他指出，自2014年以来，印度已建成超过1.21亿户家庭厕所，这不仅帮助印度实现了卫生设施普遍覆盖，还体现它成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6.2。 世界银行全球水资源署主任萨洛杰·库马尔加先生从全球社交出发，将印度在水资源和卫生设施领域的专心秒税五为发展中国家所见证的大规模发展变革中最显著的范例之一。他指出，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机构协调、创新融资、公共投资和社区参与是这成功背后的关键因素。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人人享有水和卫生设施，以及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提供方面的国际经验、创新举措、举措和最佳实践。讨论重点强调了数字技术、地理空间工具、社区机构、水质监测、气候韧性以及行政决策在加强供水和卫生系统方面日益重要的作用。议会则还强调政府、社区、发展组织和技术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对于实现可持续供水、卫生和个人卫生成果至关重要。
在活动环节中，非洲各国大使和代表就本国在水安全、卫生设施

时灌溉、气候人性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经验和观点进行了分享。他们肯定了印度在扩大饮用水和卫生设施覆盖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强调了若干共同优先事项，包括积水、地下水管理、废水处理与再利用、水源可持续性、经济实惠的水处理技术、废物管理、数字化水治理以及具有气候韧性的基础设施。多位与会者表示有兴趣开展政府间合作、技术交流、试点项目研究、伙伴关系、学术合作以及考察访问，以促进知识共享和秩序转让。此次援助会议在通过持续活动、相互学习和务实伙伴关系、深化营费合作的基础上圆满结束。会议讨论重申了南南合作在加快实现全面向有安全饮用水、有尊严的卫生设施以及具有气候韧性的水、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方面的重要性。印度的利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了一个短评，题目是作为2026年的第九届 IIWW 期间第二届印度国家 WASH 会议的一部分，举办了印非 WASH 援助会议。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电影歌曲，请收听。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这套旅行。这套全视频旅行如人类文明的故事老的，当发现或带来任学习本身文明时，它的主要需要时是我，那是他可得到的基本资料时逆降。从此一个最基本和全扫性活动有套工进行。在印度的每个地区有不同土体，这些土体是有套工良好利用和全扫美丽的东西。10000多年以前以来，粘土东西的卷烧在印度存在，并且这可能从这旅行到埃及、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在摩罕诸大罗和哈拉帕的挖掘以及在印度古文明基地发现的软土瓶展出，那是卷烧烧火毡、吊箱、库存陶器和银器的效能以及技术质量。第6以及第9世纪的玛尼法律也谈到陶器的利用，当然全集总是更浪漫的。据说当河边的香把泥浆放在他们的头时，在圣地方干燥的粘土变成彼此一样的东西，而人发现皆能利用于孙苦东西。在印度绿露的重要性，特别当结婚典礼时成人。在一个典礼家查克比比时绿绿礼拜，并且车轮的转动跟宇宙的运动有联系，因此这给套工一个特别意义。卷通土工和他们的家庭是农村印度社会的一个内部，和按照季节和节日他生产陶器为社会以及家庭的日常需要，并他产生制陶周详为历史以及典礼适用。近日在全国的100万个土工生产普通以及特别的东西，产入是最传统形式，但是装饰和塑造他们为反映每个时代的社会和文化需要。许多制陶艺术和陶器有用手在车轮上造型产物，和在空开窑里烧火生产，温度在6度到800度之间。当它还在湿的状态时，

0: 用木或者石头磨平和磨光外面，给一个绚丽的完美。有时套系在车轮上装饰，或者然后有家庭的女人所玩。套工的基本工具是车轮、断桨和石头。套工车轮很可能一个苏美尔人的发现，也对印度河人民熟悉的。今日有某些地方如卡纳塔嘎邦、卡纳普尔皆在一个地锁上聚集，所以套工站在工作，而这对印度艺术家一个异常的设计。在塔米纳德邦，欧洲风格踏板正在变成普及。邦车布邦和哈里亚纳邦的套工还利用在中东普及的放中期动势。在这边的有些地方如马尼普尔，女人制造套系，按照规定女人装饰产物，按照个人和地区装饰是不同的。烧火之后，有的套系明朗的绘画为典礼利用，特别为结婚典礼。因为套系被认为一个让掉东西，所以最好大光技术概念永不是在发展。当莫沃尔通知时，大光在印度带来和发展的斋普尔、古阿扎和车纳尔的特殊套系，证明许多历史性发现的德里套工是我们回忆在城市生活正面再好存在的食材。印度在不同地区的特别技术和特色的背景下，印度套工的广大潜能应该要看到。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新闻的标题。外交部长苏杰生将于2026年9月26号下午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印度外交部长在纽约共同主持了题为人工智能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活动。外交部长呼吁经济改革联合国安理会以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发言权。印度在联合国会议上重申致力于加强全球大流行病防控制能力。印度女子卡巴迪队夺得金牌，这是印度在2026年亚运会上获得的第三银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今日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首印度的古典音乐，请大家收听一下。